0: 屌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This is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也是周兴哲的一首大首播，叫做 All For You。
1: All For You。 8:05，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敏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再次问候周四早安，我是银子，
1: 我是孙杨。我们下面听到这位啊，好酷啊！虽然这么多年没见，
0: 很喜欢他，
1: 依然会想到他当年的那些酷帅的样子，黄立行的《向完美说不》。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欢迎回来，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敏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绿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看到了几位朋友发来的自己心中认为比较打鸡血的歌哈，也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好，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比如说像最初的梦想啊，什么、哎，你是我的眼啊，这种也是有能量。
0: 其实有的还出过的意料一点点。
1: 是的，
0: 我们先来听这首，我觉得这首有一些鸡血啊。第一天。

0: 任素汐等一等。
1: 听着歌看看留言，翻江小乌龟，请问黄立行后面的那首歌叫什么？学校，好多吉他的那首。
0: 他听得很认真啊，他里面确实说什么当时穿着校服啊，怎么怎么样，学校里面的那些时光，这是丁世光的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
1: 应该也是一首讲遗憾的歌哈，
0: 就是遗憾当中也有很多希望，你会觉得这首歌还挺欢快的。
1: 对，所以你看他听得很细，就是音乐当中的一些配器啊，一些音色啊，一些背景的声音啊，往往也是抓耳的一部分。
0: 哎，感谢你非常认真的留意当中细节，这样我们找起来也会特别快啊。
1: 没错，
0: 8:25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周四早安，继续听歌，来自告五人，
0: 爱人错过。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庆和张韶涵的非常完美。
1: 对，刚刚我和孙杨就是非常安静的在听这首歌哈，就是很感慨这两个超级无敌有具有辨识度的声线放在了一块儿。
0: 以前的唱片时代，那个年代是严选严禁的一个，就是你非常非常严厉才能进入到这个圈子这样的一个选拔机制，所以那个时候能签到唱片公司的歌手，他们的音色一定要非常有辨识度才够格，
1: 音色还有这个唱功，
0: 对
1: 对，还有他的风格啊，非常的有鲜明的特色，才会成为这个唱片公司当中的一员，然后发表自己的专辑。
0: 所以呢，刚才我们俩觉得说这两位有点太强了，
1: 对，
0: 放在一起呢反而有一种怎么说，好像在笼子里他们是施展不开就横冲直撞的感觉，
1: 要溢出来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歌手啊，合唱的作品没这么多。你看现在合作的曲目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啊、
1: 而且如果两者搭配的话，还是要有一些、
0: 声音都得向彼此妥协一点点。
1: 对对对，有一点点就弱下来哈。
0: 但是当时的歌手都太强了。
1: 是的，
0: 我们就来听这首曹格的《起床歌》，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有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起床。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哎呦，这个编曲里面就是感觉非常的像在旅行啊，
1: 有一种异域风格啊，所以又写到哪儿了呢？
0: 埃及那边吧，就是舞蛇人拿个笛子对着这个筐里这个蛇吹笛子，然后这个蛇就会跟着左右摇晃
1: 就是那个画面感很强啊。这是来自周杰伦的蛇舞。
0: 哎，摩羯座这张专辑当中当年的整个编曲，他的思路是想象力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0: 8:51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那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继续听到
0: 任贤齐给你幸福。

0: 任贤齐给你幸福。早年他有很多歌特别感人，是因为确实有故事在里面、啊、
1: 对，大家还记得看那部《星语心愿》时候的感受吗？你当时看过吗？有哭吗？
0: 哎，我跟你说，身边人不管男生女生，那个时候看完之后都是哭了。我不知道他是真心被打动，还是被那个情节，就是有一种被触碰到开关的那种条件反射的流泪、嗯、
1: 对，我为什么觉得任贤齐和洋葱头那个角色特别适配呢？包括任贤齐唱歌的声线当中，你能不能听得到一种就是
0: 那个角色
1: 可怜兮兮的感觉？
0: 哎呀、嗯、好像是有点啊好吧，8:55啦，到过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绝零五分了，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哎，刚刚这位 FM 问到之前播的那首歌是不是林俊杰的？对呀，林俊杰
0: 的
1: 《进化论》
0: 首，对，《进化论》。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小时依然有很多动感的歌跟你分享啊。当然，很多人问说，哎，陶喆的来了，那林俊杰的专场是不是也不远了呢？看你们喽，
1: 大家期待一下哈。那这个周五我们先听起陶喆，明天早上就见了哈。
0: 是的，欢迎大家喜欢陶喆以及你身边有喜欢陶喆的朋友都过来支持，来分享你听陶喆的歌的一些
1: 心情、
0: 心情
1: 和心事。
0: 来，扣扣李玟，真心话大冒险。

0: 庾澄庆无所不在。如果问你说你一个礼拜当中最喜欢哪一天，你会选哪一天？
1: 其实我挺喜欢周四的这样的感觉的，因为我通过大家的留言还有我们早上听歌的感受哈，就是你像我们的这位叫玉米张说，这个歌太对应现在了，我们这里下起超大的雨，应该是前两首歌啊，他听歌的感受
0: 啊，雨季中嘛，
1: 对，
0: 萧亚轩的，
1: 就是我感觉到周四了的时候呢，大家都，反正我的第六感哈，通过电波另一端的感受，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松弛，就是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周末的状态。
0: 对，我觉得周五。都不比周四这么松弛，
1: 是吧？
0: 周五你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要到了，那我晚上就有可能很多人下班，我要，在人流中赶着回家，然后休周末，匆匆的过去。可是周四就是一种非常轻松
1: 啊，一种轻松，似到非到，就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
0: 对，我觉得并不是你得到什么东西的那一刻觉得最幸福，而是你期待着有可能会得到它那一刻，你会特别幸福。
1: 过程
0: 好的，周四的早上，今天你开不开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
0: 这是张学友的《纽约的四季》，驾着北京的梦。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4: 不知道啊。

0: 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0: 轻轻飘。
1: 黄雅莉这首非常经典的《蝴蝶泉边》。
0: 对，
1: 哎，其实当年她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她的声线是所有的参赛者当中其实最成熟的、最容易包装的或者音色最有特色的歌手之一。你看当年张靓颖唱功特别厉害，对不对？但是其实她在比赛的时候可能唱英文歌比较多，也许最早的时候唱片公司也花了一点时间说，我如果在国内唱中文歌的话究竟要怎么定位、怎么转换这个情绪啊。但是黄雅莉就是
0: 在寻找这个方向哈、
1: 但是黄雅莉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音色很成熟可以直接出片的那种歌手，
0: 就是一直以来从之前到现在给我们的感觉都没有变过哈。
1: 是的啊，非常有个人特质。你说有一点点像小小的孙燕姿的唱法吗？确实有那么一点，
0: 很实、
1: 然后他音色的真假音转换也有点像啊。我们继续来听，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大嘴巴，这首歌是 Play。
1: play
0: 十五分，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通常说这个 play 也有这个按键播放的意思，对不对？
0: 好的意思啊。
1: 对，我们随时 play music radio， 同时呢，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在期待明天早上了。
0: 明天早上跟大家 play 的是陶喆的专场，明天从7点钟一直到10点，3个小时，满满的主打歌，可以说他当时的很多专辑里面的这个配备啊，都是首首主打的那个分量。
1: 对，你要是觉得我们偶尔在节目当中播一首陶喆的歌不过瘾的话，那明天就不要错过了哈！一早上3个小时的陶喆专场，我们一起用星期五的听他的歌来迎接周末的到来。
0: 是的，明天见。那欢迎大家早上7点准时守候。我们今天感谢大家的陪伴，
1: 明天见，
0: 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空灵七律手 Don't Stop 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十点钟到两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代班 DJ， 我是赵宇。今天十点到两点，我跟大家一起听歌聊天，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快加入这场动感 Party， 放肆热爱。

0: 过来，
1: 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他。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一万次悲伤来自逃跑计划，10:18，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代班 DJ 赵宇，跟我们云听直播间里的朋友打个招呼啊，无常为常。10点开场是什么歌曲？10点开场的第一首歌是孔令奇的 Don't Stop。然后海棠飘飘说早上煮的梨百合汤，给我端来一杯，那你可不要这个给我画饼你什么时候给我端来？费氏说啊，对，今天不是走错频道啊，今天是过来代班，10点到2点咱们一起来听歌聊天。霍君进，然后尾号 YZ 滑雪教练，会当凌绝顶是大鹅呀，刘梦瑶，理想的猫 CC， 欢迎大家。分享的声音来自张艺兴，一首 Lose Control。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5: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听着这首歌，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近些天看来的一段非常治愈我的文字和话，也想分享给你们。在这个入伏的第二天啊，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湿度温度体感的综合影响下，人心其实是会摇摆不定的，会很浮躁的。这段话真的治愈身体更治愈心灵。说呀，有一个特别好的说法，就是选错，我们经常会担心选错，也会为以前犯的错误而耿耿于怀，不放过自己，对吧？他说选错呀，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甚至是最不要紧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说最不要紧，我们就把它说成是不太要紧的事儿。人生是会均值回归的，均值回归这个词大家应该熟悉，经济学的人应该知道是吧？就是极端现象啊不会一直维持下去，事物迟早会向均值回归，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后悔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大学毕业的时候选错专业，后悔不懂爱，特别不成熟的时候选错了人啊，或者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人，担心现在又会重蹈覆辙，然后继续选错。但是告诉你，人生在一定程度上啊，很大概率上啊会均值回归的，对吧？然后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最后都会回到你原本的命运轨道当中的，只是时间长短罢了，可能有个人几个月几天，有的人几年，对吧？人生很长，说人生很短，人生但是也很长，就像是高速公路，走错一个路口再绕回来就好了。如果实在绕不回来了，那我们就换一个目的地，本来要去爬山那就不去爬山了，去海边；本来要去草原那就不去草原了，去吐鲁番，踏踏实实地把当下的每一步走好。在海边我就好好的吹海风晒太阳，去吐鲁番我就多吃点葡萄吃点西瓜。永远不要把他说的是二十多岁某个处境，我说是任何处境之下的人生当做人生的全部，不管是选错事儿还是选错人没关系，你只要做好现在的事情，只要行动，人生都会均值回归。嗯哼，送上果儿 VC 这首《冠军》。

这个小时的尾声，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理想的猫 CC， 跟快代表聊上了啊。高度说的真好啊，希望也能均值回归吧。感觉从某个时期开始，人生一直在往下走，仿佛进入到了理解。我觉得我在想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相对于他自己来讲都有高峰低谷，可能在你眼里，别人眼里认为哎，谁谁谁的人生一直挺好的呀，那你可能你没有深入到他的人生，每个人都会跟自己比较，我是相信的，所以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会均值回归，偶尔的错误不代表什么。阿拉蕾说，又狠狠地被你治愈了，刚才脑子里还在内耗某件事情，被你说的人生都会均值回归，一下子仿佛又抽离了那种内耗的情绪。我跟你们讲啊，每次给你们说的时候也是在对自己说，谁能做得那么好呢？谁不是一边治愈一边，对吧，一边治愈呢？一起加油吧。然后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哈。我们这个小时马上要留下最后一首歌了啊，跟天真的橡皮呀打个招呼。对，这个点我出来了，到下午两点都是我，还有皮鞋啰啰，还有婷第一次留言，感谢大家啊，祝大家福天清爽。杨培安，我相信。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梯田来自周杰伦，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边听边聊，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一首黑板情书来自后弦。

子规说从来没有在这个点听到过你的节目，太惊喜啦。那说明你听的还不够多。汤圆说喜欢你啊，喜欢你的声音，喜欢你聊日常，喜欢听你聊

聊天很治愈。今天能听这么长时间太好了。那咱下次约个晚高峰不好吗？时间更长，下午2点到晚上7点，如果有空的话下周可以过来听。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范玮琪，叫做一个夏天，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吃六七分饱，不仅可以帮助改善体重问题，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因非理性备餐造成的食物浪费。少食多餐，吃好它，吃完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食物浪费的同时，也能完善你自己和

来自陈意涵的一首《路跑精灵》，11:2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刚才那首歌也是影视剧《且听凤鸣》的插曲。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也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哈。墨鱼仔跟大家先打个招呼，霍云静你出现了，喜欢这首无印良品的《是你变了吗》。然后呢，课代表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了一下贵州现在夏天像秋天，秋天像秋天，这么凉爽吗？不要骗我们去贵州避暑啊。累子说怎么可能呢？主持人在你们看不见的时候啊，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在安排着你们听到的这些节目的歌单，然后可能现在大家也会通过央视新闻啊、央视文艺啊，看到主持人的这个文字作品。来，跟着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吴克群，一首山东。

开始只是想要一张睡觉的床，累了倦了能够有个休息的地方，在城里奔波为了不大不小的梦想，模拟放手再苦都要下。可有了一张床又要更大的房，最好最好还有一个精致的走廊，有了这些觉得地铁公交不妥当，有了名贵车子又嫌包包配不

小孩穿小肚，想见大醋又买不买了不打了醋，回头感谢硬脚兔放下步别下醋，上前拒绝硬个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

朱星杰的一首中国话。霍云庆说特别喜欢无印良品的那首是你变了吗，我在想其实听无印良品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勾起我们每个年代的人不同啊，像我80后会勾起大学的记忆，因为包括高中吧，一部分高中的记忆，因为大学听他们的歌会比较多，那个时候买磁带会比较多。说起来特别特别好奇，想知道你们我们云听直播间里的大家都毕业多少年了，指的专指这个大学毕业啊，毕业多少年了，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心里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想说的话，简简单单的留言两三句让我知道你们的这种状态。留言在云听直播间，一首父与子，

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狠狠批评，又常常牵挂，工作兢兢业业，爱情真真切切，对我的未来总是心心念念。曾经的钢铁侠早就一卸甲，长期对抗的是系统高血压，他就是我的爸爸。一个无比坚强却又脆弱的爸爸，总是沉默不太爱说话，给我的承诺从来不变卦，他扛着全家心里怕变化，却让我尝试未来无限大。想靠北电别人笑，他喊拼买了满房子，电影碟早胜过进，不懂说唱却说我行，所以我拿冠军给的爱让我暖，哪怕全世界冰，日后站在风口浪尖或是大地当前，永远记住爸爸的拼，就算哪怕难于上天也要一马当先。

儿时陪伴的岁月，回忆太多细节，围坐餐桌的画面填满我的味觉。离家之后的悲切，人有太多类别，会先面对着亏缺，飞跃困境退却，教我理解错与对要站着，绝不跪颠倒的是与非，心理智法与最真兄弟功夫归虚假的，绝不背靠化学投灵感的技法抱拳学不会。等着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是公。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

0: 入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满童在问，请问刚才11:30那首男生唱的歌是什么？我猜你大概问的是11:30的那首歌，因为附近有两首歌，父与子 Max 马俊艾热一起带来的一首歌。看看，课代表说了也喜欢那首歌，无印良品的、啊、汤圆说，互动话题是毕业多少年了吗？比较随机的一个，因为我觉得听到无印良品的歌，突然想起了很多大学学习啊生活的时光，校园的那些生活片段都浮现在脑海当中了。因为那个时候经常在上课下课，包括去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都会几个人一起，就是两个人分享一个 Walkman， 一人一个耳机，去听无印良品的歌啊。说你猜我多大，06年毕业的，一晃20年过去了，40岁正是叛逆的年纪，那说明你还青春呢、啊、你知道包括什么上次碰到一个朋友脸上竟然啊40来岁的人起青春痘了我说你青春还在，你知道叛逆是需要能量的，说明你还有能量，挺好，把这个能量可以转化一下，做一点对自己觉得你自己觉得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事情。萧敬腾，每天一点心。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长云精灵手小女孩跟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还是蛮契合的。今天说的就是说说自己毕业多少年了，当年还是那个小男孩小女孩，如今是不是都已经成了小男孩小女孩的爸爸妈妈了呢？另一种幸福的样子啊。11:56，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林俊杰，一首灵魂的共鸣。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林之凡，自从上海一。

真的就像是那句大家很公认的评价，猝不及防的占领听觉系统，特别喜欢听袁泉唱歌以及他的说话。袁泉的台词，每次有他的电视剧里有他的部分，我都会故意把电视声音调大来听。声音就是既优雅又克制的感觉，而且是难得的说话和唱歌都非常吸引人的女生。前行一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频道。我是赵云，徐佳莹，寻人启事。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为了狗狗和人类的共同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

单身美好来自郭靖。我觉得不管是单身还是有伴，不管是怎么样的状态，都要欣赏并享受此刻的状态和自己。只有享受此刻的状态，那你未来不管是境遇变化还是拥有新的事物，或者跟现在的生活有断舍离的时候，你才能享受到新的生活。一首《回家》来自顺子。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哇，两个人的声音搭在一起，治愈感叠加的感觉。这是品冠和房东的猫共同带来的一首《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收录在2022年发行的那张叫做《偶然与想象中押韵》同名专辑当中。虽然双方那个时候啊不熟识彼此，但是音乐真的是很神奇，在初次合作当中就有共同创作的那种灵感迸发。跟着要听到的是831，一首《熊麻吉》。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Person 的一首 Hold On To The Night， 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哎呀，这个盛夏，这个伏天的第二天，我们开启了热辣的音乐之旅，跟随 Shakira， 跟随 Go There， 啦啦啦
1: ，Let Go。Let go.

Lego Lego Lego

展示自己最深的伤口给别人看，又或在展示的时候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如果你知道 Adele 这首 To Be Loved 创作背景，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在演唱会上表示永远都不会唱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总会让我想起陈奕迅的那首《大开眼界》。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大概说的就是每个人大概都有让人觉得加引号不可思议的怪怪的一面。如果你接受了我，如果你能接受我最差的一面，你在我的心理位置一定是不一样的。当然前提是我愿意把它展示给你。刚才是 Adele 的一首 To Be Loved， 现在分享的是 Ed Sheeran 一首 One。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Coldplay。13:53，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啊，要留下今天音乐旅程的最后两首歌，上午的时间交给裴冲，感谢大家四个小时的陪伴。这首歌叫做 Unbreakable， 大家都想拥有的一种能力吧。然后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说 Every Day。我们下周一下午2点钟的热曲声飞扬里再见了，稍后的时间交给裴冲，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2: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韶涵的歌曲欧若拉。北京时间14:05，这里依然是热血城飞扬。下午好，我是飞冲。7月16号星期四，马上就要到周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今天下午的工作完成的又是怎么样了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午后的心情。任贤齐。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

我养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16，热血声飞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我不要再比了。当然这首歌呢还有一个女生的版本，女生的版本和男生的版本，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自己的作词作曲的，自己演唱的版本。

吴克群自己的作品《我不要再比了》。当然在2016年呢，刘明湘发行了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我不要再比了》。当时呢也是因为这首歌呢，很多朋友认识到了刘明湘。刚才我们听到的吴克群的版本，相当于他把自己创作的歌曲重新拿回来自己再演绎一遍，这样在我们的华语乐坛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了。接下来要听到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3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四了，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啊！不知道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工作完成的又是怎么样呢？这一小节听到的三首歌都是经典的粤语作品，当然这首歌呢，相信你也会唱的，来自 Beyond 乐队19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粤语怒》里面收录的广东话作品《情人》。

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它的跨时代分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6，热曲出飞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许哲佩200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美好的》里面的同名作品了，《美好的》。

学费的美好的这首歌里面的弦乐，特别适合在一个这样惬意的午后，听着美好的音乐，放松此刻自己的心情。这小节的作品都可以让人想到远方、诗和美好。郭采洁，烟火。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钟声的世界，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世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蓝咏琪的粤语歌曲《同班同学》，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到了曾经的很久没有联系的同班同学呢？看一下云奇 App 上留言的朋友，这条朋友的留言呢，应该是上一小时的我们的粤语小节里面的歌曲了。仅有一季说，这首《情人》从年少听到中年，举着歌词写的不光是感情，是人生中的情感流淌在一生中。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3: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2: 走，看看去。
4: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5: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4: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苏慧伦那个曲《爱我好吗》，这首歌是苏慧伦在199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追得过一切》里面收录的主打作品之一了。当然，这张专辑也是苏慧伦首张个人专辑了，在1990年发行的。这小节听到的作品会让你回到那个90年代美好的华语流行音乐金曲的年代。这首歌来自温兆伦，叫做《说谎》。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斯凯的经典作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北京时间15:49，这里依然是热情生活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7月16号星期四，眼看就要到周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此刻工作完成的又是怎么样呢？当然这一小节的三首歌曲呢，都是充满着节奏感的，具有90年代色彩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了。这首歌来自郭富城，Funky 元素会多一些。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想中的作品，没那种命。北京时间16:06，这里依然是热情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7月16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工作的状态又是如何呢？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自由的风露露说：“冲哥今天的歌单超赞，治愈了我这个半老不新的灵魂。”所有听音乐的朋友们都是正青春，洋溢着元气满满的能量的朋友啊。强哥说：“下午好，这些歌全都会唱，自己开着车。”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汽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首歌来自顺子。提起顺子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他那首知名的《回家》了。当然，这首歌是顺子2003年发行的经典的录音室专辑《我的朋友贝德苏》里面收录的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问自己》。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川，7月16号星期四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相信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因为这是他们在2020年发行的经典的录音室专辑《运气来的若有似无》里面的经典作品。当然，这首歌在网络上的传唱度也是相当的高了，或许你是在 KTV 经常唱起的作品，唯一。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方大同，如果爱，在这个惬意的午后，听到了这样的惬意的、确实元素的音乐啊。这小节两首歌都有一些爵士元素。这首歌来自黄湘怡，《黑巧克力的日记》。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1: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2: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1: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 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九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多等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6-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0。
6: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北京时间是7:0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今天星期四，到了我们的规定动作闪光的歌词了。那这个小时闪光的歌词我们聚焦在放下与和解，当然整小时的歌曲的内容歌词里面或许没有唱到放下和和解这两个词，但是首首都是关于放下与和解的。比如说第一小节，我们第一小节的三首歌都是和梦有关，一场游戏一场梦，梦一场，以及梦醒时分。这小节让我们明白的就是梦醒自知，释怀才是最好的成全。

那英的《梦一场》这首歌，内容仿佛让我们明白了，放过执念，其实也是放过自己。接下来陈淑桦经典的《梦想时分》，更是清醒治愈了。歌词告诉了我们，戳破了一往情深的执念，也告诉了我们，梦醒从来都不是遗憾的落幕，而是真正的放下与和解。北京时间是7:13，热曲声飞扬。今天的闪光的歌词聚焦的是放下与和解。当然，在歌词里面，音乐的歌词里面，你未必会听到真正的放下与和解，但是句句唱的都是放下和和解。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8，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冰冲，星期四了，7月16号，今天我们星期四到了闪光的歌词，那我们今天聚焦的是放下与和解。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强行的抹去回忆，而是坦然的去接纳，温柔的安放。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张学友的作品，算是非常直白的告诉我们人心的软肋了，就是真正真心爱过的人，认真走过的时光，本来就没有办法轻易的淡忘，不必逼自己去彻底遗忘。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

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忘记你我做不到》。今天闪光的歌词，我们聚焦的放下与和解，这是从男生张学友从男生的角度诠释了放下和解。接下来，王菲笑忘书给出的答案更加通透了。从一开始的哭着纠缠到笑着释怀，时间会治愈所有的伤痕，学会了和过往和解，我们就会明白取悦自己成全自我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笑忘书。

飞的经典作品笑忘书。今天我们的热曲声飞扬，闪光的歌词聚焦的是放下与和解。笑忘书告诉了我们，忘记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啊，笑忘是终身浪漫的开始。那忘不记忘不了就是放不下吗？也未必啊。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忘不了，忘不了更是直接说出了心底的真情了。那些刻在岁月里的温暖和悸动，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割舍。铭记不是沉溺，而是带着过往的温柔好好生活，笑对过往，无畏将来，让遗憾成为成长的勋章。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2，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7月16号星期四，眼看就要到周末了，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心情怎么样，天气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周华健。

满十分情治愈的作品，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每首熟悉的旋律都是一段独家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栋梁，那些走过的陪伴，听过的歌谣，终究会变成铠甲，让我们学会自愈，学会坚强，温柔的去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这首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中，7月16号，星期四，今天我们的闪光歌词，关注的是放下与和解，到了这一小节了，关乎的是熟悉还是陌生呢？萧亚轩要告诉你。

北京时间17:51，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四，我们的闪光的歌词聚焦的是放下与和解。很多关系的结局都是没有争吵，没有告别，只剩慢慢的疏远，悄悄退场的，最后都沦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萧亚轩，歌名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天涯灿杰雅，《陌生人》。

生人。这小节我们通过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的角度来诠释放下与和解。北京时间17:55，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四的闪光的歌词，关注的是放下与和解。这小节的陌生人是没有歇斯底里的纠缠的陌生人，只有顺其自然的释然的陌生人。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如今却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当然不必纠结渐行渐远的结局，坦然去接受关系的落幕，放下过往，轻装上阵，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繁花似锦，也是最好的圆满。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他的经典作品爱我还是他。北京时间18:05，热情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霜，7月16号星期四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上一小时我们的闪光的歌词聊到了，关注的是放下与和解，那这小时呢我们继续延续这个主题了啊，我们来聊聊因为什么原因你放下过什么。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留下那些比如说放下了一类情绪，对不对？放下过一种生活方式，放下了下班了你放下了工作啊，包括也可以放下了筷子，减肥了就减肥放下筷子啊，放下了朋友也是可以的啊。为什么放下朋友？因为他到他家了啊，在这个路口就必须要放他下来，是吧？蹭你车的朋友是吧？再往下走就要跟我回家了，就放下了朋友。因为什么原因放下过什么？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类似爱情。

轩，类似爱情。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关于因为什么原因放下过什么啊？是大鹅说因为上班放下了开心的旅行。哎，这个上班又何尝不是我们追逐梦想的一种生活旅行方式呢？对不对？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上班了啊。哎，骂老粉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喝咖啡，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呢，我选择了放下这一块，改喝茶了。后来事实也证明了，我这样的放下还是很有必要的。我现在也觉着喝茶更加的健康一些。这个确实有些朋友会选择咖啡，选择茶，当然也会有些朋友因为茶的原因而暂时放弃了这个浓茶，还是不提倡的啊。螃蟹吃虾米说，因为没钱，我放下了售货员递给我的金链子。这是讲段子呢，这是啊。您应该是仔细端详，对不对？然后认真地看向售货员的双眼，问他多少钱啊？这也是激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对吗？迪克牛仔。

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因为什么原因放下过什么，这也是延续了上一小时我们的闪光歌词的主题，放下与和解了啊，放下一类情绪，放下一种生活方式，放下筷子啊，放下这个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可以啊，都可以说放下。青竹说为了一会儿要到家吃榴莲，我放弃了下午本该吃的桃啊。您这个就是两个都可以不放下啊，两个都可以拿起来啊。毛毛雨2004啊，因为孩子放下对另一半的恨意和委屈。哎呀，这个也让我们明白了一点，就是孩子是可以让人放下这个委屈和恨意，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说出来，让我们热心的听友们可以帮助你啊。左撇子老虎说，因为生病了，不得不放下了喝了好多年的酒，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适量饮酒好吗？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证六部鲜，鲜米吃整年。

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因为什么原因放下过什么？云天不是啊 ，WVQ， 经历过多了就放下了助人情节，助人，助人情节，助，您是房东吧？您这房子不租的话，不住人干？他说的这个助是帮助别人啊，助人为乐，这个我反对的啊，这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助人者人恒助之。对吗？善人者人亦善之，就告诉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永远就是双向的、相互的、互动的啊！我还是支持助人为乐的，大家认为呢？陈奕迅，圣诞节。

伤感的情歌来自陈奕迅，圣诞节。北京时间18:2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让我们在下班路上听着伤感的情歌，聊最嗨的天啊。云天 App 上朝歌晚酒说，想起了上学时候给别人送的礼物，放下了尊严，放下了个性，就是放不下你。所以这个留言非常的有网感，对不对？就是放下了什么，就是放不下你这样的句式。还有这种，比如说躲过了什么，躲不过你啊。我躲过了视频广告，我都没有躲过你啊，只是买了会员了是吧？我油瓶倒了不服，但是我就服你，这种句式还是蛮多的。我是猪猪说，放下了职场里的各种较劲，优秀和不优秀，价值体现并不完全在那些数据里，为什么而做，要做成什么样，怎么样的自己，让我更清楚了很多事不必要一定要张扬。这个捋一捋啊，是什么意思？这是，总之就是不忘初心吧，好不好？啊，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了，《爱情》。

何谓爱情。接下来看一下云节目上留言的朋友啊，这个朋友的留言关乎爱情。 RSUX 之前为了一段感情放弃了一个好工作的机会。当然这个留言让我们想到了，也有很多朋友，或者说身边我有一个朋友，是这种为了工作而放弃爱情放弃感情的。至于这样的情况又能说出孰是孰非呢？对不对啊？你看接下来这个朋友他更有意思。玉峰，因为马上暴雨了啊，放弃了下班打卡，提前溜了，不堵车真好。你看人家就是因为天气都放弃了工作了，是吧？这个也是不提倡的，是吧？也还提倡大家要是这个按时打卡，按这个单位的这个规矩来啊。提醒玉峰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吗？吃饺子没输过说，今年36了啊，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打篮球，技术非常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竞技水平也开始下滑了。去年单位举办篮球比赛，看着刚毕业的管培训生啊，个个生龙活虎，感觉自己力不从心了，找不到快乐了，决定放下这项青春最喜欢的运动。您就好好的看别人打不就行了吗？当个教练也是不错的啊。

爱情。爱情里面总有些人喜欢比较，喜欢对比。当然我想到了刚才那个留言，吃饺子没输过的啊，36岁开始打篮球的，这个也没有必要对比，对不对？你和刚毕业的这个同学们对比，你为什么不找啊？比如说37、38岁的朋友，对不对啊？我也可以一起打一打，对不对？最主要的是不要有这种对比啊，要和自己比。欢迎神 I believe

换一身 I believe 这首歌呢，或许会让你想到、一些电影的情节，对不对？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因为什么原因你放下过什么，也是延续了上一小时的我们的闪光歌词的一个主题了啊，放下与和解。小郭子说，放弃无效社交，力争向内求，哎，这个是赞同的啊。当然这个力争向内求，可能有些朋友会把向内求和内耗，这个可能比较难拿捏了啊。也请相关的听友，一定会有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谈一谈好不好，向内求和内耗的关系。我是猪猪，说如你所言，不忘初心也找回了初心，喜欢你每天的歌单，感恩。是的，你要感恩我们的音乐之声。灰FU 因为听了你放不下冲歌，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青春一绝，
5: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6: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四，7月16号，离我们的周末又近一天了。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因为什么原因你放下过什么？云姐上 Mary 说，因为生气对身体不好，所以放下了和其他人争执。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Mary 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无间道二》的最后一个镜头的台词了。

芬兰的歌曲《北斗星》。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因为什么原因你放下过什么呢？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啊，我是猪猪啊，他说到了刚才向内求和叫做内耗的一个关系啊，向内求是不断缩小而聚焦，内耗是不断放大而自我折磨，可以这么理解吗？哎，这个应该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啊，所有的听友们可以按你的想法去分析分析啊。海纳百川说，冲哥傍晚好，你好海纳百川，自从听了音乐之声我就放下了手机，再也不刷短视频了，就喜欢戴着耳机听歌，很放松也很开心。首先要谢谢海纳百川的留言啊，这是怎么说，熟悉的味道，这个疗效感觉还不错啊，自从怎么的我就再也，然后后面就是一些情绪的表达，放松开心之类的。谢谢海纳百川。

足以你气血啊，也点了我们今天的题，放下放弃之类的啊，半导体和周杰伦。看一下云天是玫瑰炒肉丝，我在2024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放弃了税务师考试。哎呀，其实人生的放下呢，从来不光是感情了，还有一些就是拼尽全力但是却不得又不算是暂停的这样的热爱和奔赴吧。也不一定会需要执着一时的得失，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身心舒展的时候，我们依然有能力可以重启我们的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当然呢，除了这个来年的这个春暖花开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拥抱自己的生活，对吧？比如说我现在又想到了前面有个留言的朋友，就是30多岁的这个兄弟，一直热爱打篮球，对不对？然后后来单位有这个篮球比赛，新来的这样年轻的小伙子们让他感觉自己力不从心了，决定放下这个喜欢的运动。也未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些老哥哥们，对不对？这不，你以为刚毕业的同学们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力不从心了吗？他们看到高中的这些打篮球的同学们也会或许会有一些力不从心，对吗？所以要学会换个角度，相信你会寻找到你生活的美好的。比如说这首歌，听着歌的同时就会让你找到生活的美好，旅行的意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宇1993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一言难尽》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一言难尽》。继续来看一下云接上留言的各位，一涵说今天的歌一下子回到高中的时光了。ZGWG， 所有离你而去都坦然放下，重新接受新的事物。是的，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因为什么原因放下过什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位听友的留言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羊毛老粉说，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个放下和拥有的平衡点，那一定会是一个更好的状态。当然了，应该放下什么，怎么来放下，哪些是可放可放可不放的，这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和智慧在里面了。好了，北京时间18:51，后面的时间要交给魏野了。下班愉快，黄品源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OK， 现在是晚上的7:03，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7月16号星期四的节目，我是魏岩。从此刻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2点钟，是我们的听歌时间。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新歌，在本周呢，我们新歌推荐当中，来自王俊凯的这首叫做《咦咦咦》。他唱到的呢，就是在情感到来之前最为模糊、最让人不安，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幸福的那段暧昧和拉扯期。只不过他唱的这个快感的节奏啊，好像让你觉得，在这一段拉扯当中，起码演唱的这一位，他是一个很直来直往，或者说很大方表达自己情绪，直接表达自己情绪的人。刚刚醒过来，此刻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这个云天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或者是抖音给魏野来留言了，包括大鹅、琼音、毛心、劳尔等等等等，欢迎各位。这是来自阿利普的歌《等风来的人》。

7:11，这里是中国台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新歌推荐，这一首也是七月发行的新歌，来自李润琦的，叫做《晴天下的雨》，由他本人完成的全创作。非常有意思的是，不单单是词曲制作、编曲等等等等，甚至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的吉他实录和钢琴的声音，都是由他本人来完成。晴天下的雨，我们小的时候叫太阳雨，小朋友最喜欢在下雨的时候，出了太阳的时候，跑到雨里面去疯。而在最近呢，我印象最深的太阳雨吧，应该就是内蒙的时候看到的。哇，这边大晴天，远处一片乌云，乌云当中还正在下雨，远远的走过来，然后这边有一道双彩虹，那个画面。只不过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它所讲到的故事的核心呢，就悲伤多了。他说，不是晴天会下雨，而是思绪想到的是你，讲到的是一些雨，只会在心中下起来。晴天下的雨，来自李润琦的歌。晚上的7:1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各位。云听 App 你可以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在树上织毛衣，我是齐天大圣李女士米粒。欢迎此刻留言的朋友。那如果你喜欢 R&B， 喜欢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然后 Kelly， 这是来自他的 M of Lot。

这是来自于浩斌的歌，叫做《双狮》。7: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星期四的节目，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留言的朋友各位的问题和大家的留言。六首歌的时间说，每次太阳雨的时候，我都会看有没有彩虹。昨天刚好看到了，可惜这边不能带图评论，不然高低得秀一下。这个呢，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跟你可能有一样的爱好，总会去找一些觉得哪个彩虹好看。看遍各种彩虹之后，我会发现，截止到目前啊，我可能没有去过新疆和西藏，但是到我看过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彩虹里面，我觉得内蒙的彩虹太权威了。不单单是那种双彩虹，而且完整的一道那种彩虹，像彩虹门一样的，你远远的如果开车过去，你就好像真的在画里面一样，要有很多的那种自然景观是好像看得远，然后我们往近看，你就一直追着它走的那种感觉。但是在内蒙不是的，你真的是开车过去能够穿过那道彩虹门，然后你远远的把你随便一个无论是手机啊还是类似于那种手持相机啊放大，你能看到非常粗的一道彩虹，是羡慕内蒙古人民的一天。刚才说到的彩虹，有朋友问到，这位应该是老听众，说魏野的节目时间，魏野的节目时间都是晚上7:00-12:00吗？没错，魏野的节目时间呢，就是周一到周天，除了周三以外，7:00-9:00的中国Top排行榜，以及晚上9:00-12:00的今宵夜未眠。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无论是来听我们Top榜的新歌接榜，还是耳后的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所喜欢的音乐。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歌，叫做《写故事的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是离开，是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听到那首来自 Ice Paper 的《月牙》。刚才有朋友说这个非常喜欢这种混的声音的调调，圈粉了，圈粉了，非常非常做音乐很棒，很有他本人独属氛围感，并且呢，就像刚才说的，整个音混的就有一种把你包裹在他的音乐氛围当中的 Ice Paper， 冰老师。听到他的歌，现在是7:3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那周慧说到他的歌，你不会脑海还锁定在那首约定上面吧？他非常非常擅长把约写成歌，唱成音符，比如说有约定，比如说有守约，比如说你有现在听到的这首叫做无约。

在前几年的时候呢，说到 R&B 的女歌手，我给大家推荐我喜欢的一位 Karen CC 林凯伦。而如果你喜欢那个调调的话呢，这是另外一位，同样在音乐当中有着类似的曲风、制作风格，包括醇厚、有氛围感的嗓音，她的名字叫做 Jocelyn。王应杰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 Sweet Spot。 这张专辑就是一张全 R&B 的专辑。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又给大家分享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是他和孙盛希合唱的，叫做25岁该知道的事。这张专辑有多位音乐人跟他共同完成了合作，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孙盛希，而且还有来自印尼的很棒的这个 R&B 歌手 Hydra。 那你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呢，来自 Jocelyn，叫做这里哼着 R&B。 如果你喜欢节奏蓝调的话，这一张专辑 Sweet Spot 也给你推荐一下 Jocelyn。 OK， 7: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各位。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音乐。

这是来自曹阳的歌，叫做《等烟火照亮我》。7:45，刘翠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星期四的节目，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欢迎熊孩子妈，欢迎霍云进。刚才听到 Jocelyn 的歌，说秦伟老师在唱片行播放过 Jocelyn 的这张专辑哦。看来我和秦老互相这个还是有一丁点的影响的。我们搭档的那几年，在秦老师的影响之下呢，我开始听更多的乐队，因为在他之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喜欢听乐队的音乐，被秦老师好品味所影响。那秦老师或许也因为我的原因一点点的影响，开始听更多的 R&B。 不过呢，不管是谁影响谁啊，刚才那张 Jocelyn 的专辑确实，包括这位女歌手非常的棒，向大家介绍。琼英说喜欢孙盛希，8月要在北京开唱了，魏也会去吗？哦，是吗？那我还真的要关注一下，因为孙盛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而这个温度北京我想去根本离不开贵州，最近真的是热浪滚滚啊。但好像不单单是北京吧，我感觉全国各地都是热浪滚滚。牵着挂着那一前段时间呢，在讨论 AI 音乐的时候，我们说 AI 音乐呢，现在确实取代了很多类似于像编曲啊、制作啊、配唱 demo 啊，甚至是成品的这个制作等等等等。但是呢，它唯独暂时没有办法去取代人类歌手的，就是活人感。而在活人感当中，或许你听到马条条哥的这个声音的话，你甚至很难想象说，如果一个 AI 去复制这么一个声音，或者制作一个类似的音乐，它大概是什么样子。这首歌叫做《量子念》。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如果在这一个月当中呢，你听了不止一两次魏野的节目的话，那对这个旋律应该不陌生了。这是来自蔡明佑的歌，叫做《可惜不可以》，也是他在今年的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再次推荐给你。晚上的8:08，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16号星期四，最近呢，如果说我看视频 live 现场会比较多的一位歌手的话，我会要把这票投给任素汐。之前呢，我只是在节目当中介绍，发现他经常会在演一部剧的时候自己创作演唱一首歌，起码能证明自己爱音乐的心，并且呢，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数次登上我们总台春晚，是以歌手的身份。但是呢，这两天我看到当他在音乐节上面非常松弛的表现，然后唱湖广生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被圈粉的感觉，好像第一次看蒋奇明在音乐节上面唱歌，就类似于那种感觉。前一段时间其实大家争议点非常高的就是跨界演唱并且开演唱会等等等等这个现象，但是起码对于你现在听到的这位来说，你会发现如果你做音乐是真的有品质的，你对于音乐是有真的独特的理解的，你在舞台上面一定是圈粉的，一定是会让大家支持，而不仅仅局限于你究竟本质身份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任素汐的歌，这首歌叫做《本末》。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挺有感触的，因为在广告前的那首歌 Michael Jackson 的 We Are The World 独唱版本，而在过去的我们总台春晚当中呢，这首歌也在上面有一个中外音乐人对唱的形式来进行展现。于卷说，天啊，好多年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我还想起来在初中的时候学校表演，我们班唱的就这首歌，然后手上当时我们拿着各自画的国旗，那个场景的历历在目。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脑海当中会深深的定格自己在，我甚至觉得是初中的时候某一个很清晰的场景。因为刚才于卷留这个言，我这两天开车的时候，当我听到某一个旋律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突然想到在我初一的那一年，那个时候呢，我第一次当班上这个元旦晚会的主持人，当时所谓的主持人就是扯着嗓子喊，然后呢那一天我还在现场演唱了281公里。哎，那不是初一，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这首歌呢，应该是在初三大概这个时候吧。我唱了281公里，我们班有三位女生一起唱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脑海当中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前两天的事情。所以刚才当于卷分享自己在读初中的时候班上表演演唱某一首歌的那个场景的时候，一下子勾起了我这个联想的回忆。来听到的这首歌，刘宇宁的歌《天星树》。

这是来自汪苏泷和白 2 的有点甜。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天 APP 音乐之声是我们的直播间。卢凌峰说，魏爷，你这个歌单今天很大杂烩，还有这首太甜了，但我也绷不住了，我一时没有看懂，这算是夸呢还是这个批评呢？好了，不管你是哪一种，碰到一首喜欢的歌就好。这里是小贝奇奇怪怪的歌单。海狸说，飞扑而下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来自 Henry 刘宪华的太久。你刚才问到的那首歌是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Henry 的声音。云吞后 QUD 说，牛太厉害了。什么太厉害了？我没看懂这一句留言是留在哪个节点。是我说我这个中学的时候当这个班上的元旦晚会的主持人吗？一点都不厉害。我跟你们回忆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形啊，小朋友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主持，其实干的呢，与其说是主持人，不如说是班上的纪律委员。然后当时你知道初中的时候一个班一起开元旦晚会那个场景是多么的热闹吗？然后等到我快要唱歌的时候，我本来定的歌是因为爱所以爱，到我要唱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是完全基本上说不出话了，于是我临时就换了一首歌。而且那个时候那个表演的场景非常的滑稽，就是拿一本磁带插在录音机里面，然后这边一边放那边一边唱。所以是不是一点都不厉害，只是一个任劳任怨，咱主打的就是。在树上织毛衣说，现在很多的影视演员和主持人出来唱歌或者开演唱会抢专业歌手的饭碗是什么趋势？我觉得啊，这个客观的评价，首先呢，这个一专多能不单单是这两年，一直以来就是所有在荧幕上面活跃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努力追求的事情，只不过早年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他很厉害，现在变成了一个基本素养。这两个月之所以争议比较大，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非专业的歌手开始开演唱会了。那刚才在听任素汐的歌的时候，我也想说，其实大家会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比如说像任素汐啊，像蒋奇明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演员，他们在开唱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的音乐素养很好，无论是自己创作还是自己的演唱，所以大家更多的网上的风评都是非常的支持的，而且会说圈粉。只不过如果当大家说把情怀变成一个商业性的方法，或者说是本身他的这个专业素养没有达到你可以开万人体育场这种程度，就会引起一些大家的争议。我个人是这样的观点啊，比如说如果蒋奇明那天在我附近的音乐节当中有登台表演，我是非常愿意去现场来听他唱歌的。初旭石欢说，在39度的天儿夜跑5公里是什么感觉？大汗淋漓，心率爆表，感觉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吧。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想念。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只是。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交心不尽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太热了，
10: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11: 小心别动。
12: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这是来自简单对话和张震岳合唱的版本，叫做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同时这首歌还有一个简单对话乐队独立的一个版本，你现在听到这是一个 live 的现场。说到 live 演唱会呢，谢谢大家的补充，大鹅说那英娜姐8月22号在北京开唱，明天晚上 Alin 北京开唱，现在竟然还有余票啊！最近几年他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不单单是拿到了各种奖项的肯定，同时呢这个综艺节目无论是颁奖礼还是演唱会现场，由于小品女王的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出圈，明天晚上会在北京开唱，我是知道的。如果大家这个北京啊或者其周边像天津啊河北啊这样很方便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喜欢阿琳的话，如果还有余票的话，这是来自大鹅的信息，大家可以自己去同步一下。乔咪咪在听歌，他说石家庄市高新区正在下大雨，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想听周深的歌。会不会有周深的歌不一定，因为我们的歌单呢是在提前准备好的，所以今天的歌单我是在这个周一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可以跟我一样重新发现一下惊喜吧，希望在其中你能够碰到喜欢的歌。漫游说还有跑步的5公里，非常的赞，给自己。正在跳绳的我忍不住留言，5000个跳绳，哇你好厉害啊，祝大家夏天快乐。5000个跳绳，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因为跳绳这个运动其实挺好的，练腿部力量。我之前其实不爱跳绳的，但是我在去年有段时间集中锻炼，就是我每天可能在家里面举一会儿铁啊，然后稍微仰卧起坐俯卧撑啊都做完了，然后我就拿着绳到楼下去跳，那个时候我会先跳500个，然后做一些运动，再跳500个，也就前后1000个，我已经觉得挺厉害的了。你跳5000个，哇，好好加油啊！现在没有觉得这个力竭的感觉，对不对？听着音乐这个节奏，我觉得应该还好。好了，现在是8:4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各位，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如果你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话，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岩。欢迎平时多多给我留言点赞。这首歌叫做 Baby。

他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而在这首歌之前，刚才朋友问到，这是来自 GX， 也就是曾经 MP 魔幻力量的这个两位成员，现在组成的新的这个限定 GX， 姑姑吕思维和萧秉治带来的《超人披风》。8:55，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听用户 VFM。 刚才问到的歌名已经回答你了，云听用户 APA 说，陪伴我多年的 Music Radio 今天才刚刚下载了这个 APP 网络端来进行收听，也想对自己说慢些走。欢迎云听用户 PUB， 欢迎各位。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白安的声音，叫做《我把你留在去年》。我们下小时见，我是魏野，正在听歌的时间。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歌《努力的人》。晚上的9: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7月16号星期四，今宵夜未眠，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所有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问候。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首《日暮里》。

我的狂徒不再抵触，闭着眼睛让我带路，我的天气不停变数，全部老林远的复数，快乐棉花说，两人叫着

OK， 现在是晚上的9:2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平台上面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内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奇奇怪怪的歌单也好，或者说是日常的分享也好，能够有更多的共鸣。云听用户 GGM 说，明天是不是陶喆的专场？明天早安，不是早安双声道，早记了早安双声道。明天早晨的节目，孙杨会给大家带来陶喆的专场，如果喜欢 R&B 喜欢陶喆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陈小布说，请问一下9:00开场是什么歌？9:00你开场听到的是来自胡夏的红墙叹。欢迎念安说到好听，9:13的时候听到的歌曲，你是听到的房东的猫的日暮里，还是 The Power of Love Celine Dion？ 两首都是好听的歌。欢迎逆风的蔷薇也跟你说晚上好。云听用户 VFM， 这上个小时我应该回答了问到的九点之前的那首歌，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在上个小时呢，我们其实听到了一版 Michael 的声音，现在这个呢应该会让你更加的情不自禁的进入到一个抖腿的节奏当中来。

0: It'll be out by now, right?
1: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郁可唯和孟佳两人的合唱，一个 live 现场的蝴蝶海。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晚上听歌的时间一直到12点钟，云听 APP 是我们总台的音频客户端，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别忘了点赞。张张张说歌单在哪里找，我们没有这个具体的每天的歌单，但是你可以根据你所听到的时段喜欢的歌，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云听就是网络端来进行一个回听查找。松云，请问刚才唱 Music Radio 宣传 Jingle 的男生是谁？刚才在广告之前听到那一位应该是秦昊，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版本的 Jingle， 你如果问到的是9点以后的这位男低音的话，男中低音的话，秦昊，好妹妹的秦昊。欢迎念安，欢迎云听用户 LEN 说上午11点钟左右的刚开始留言说怎么听11点左右的某首歌？你这总共12345678910个字儿，其中含一个表情，两个未知元素，这比我当年考数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难度。我跟你说，你如果也不确定是11点多少分的话，你就在这个云听当中来回听，回听整个11点钟的大概的这个时间段，然后来找。好吧，韩庚的歌《世界的角落》。

他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已经是23年前了。23年前，谭雅蔡健雅，那个时候她还在华纳唱片，还留着不是特别长的头发，甚至她那个时候唱的歌呢，还是唱别人写的歌。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家杨老师作词的歌，叫做《下一站》。9:5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各位。那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歌，有太多不能讲。有太多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

施，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鼓、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叫做《不为失恋说抱歉》。晚上的10: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星期四，我是魏岩。晚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2019年的专辑，很有意思，叫做《我虽不才》，来自白沙这支乐队的歌曲。一般呢，当这句词说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加上一个后缀，我虽不才，但是，比如说我很开心啊，比如说我有一技之长，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或者说我今天此时此刻的状态还不错，用这个编曲，整个搭上一个扑通扑通跳的心跳节奏，刚刚好。这首歌叫做《我虽不才》，来听听看。

BAD 这首歌，金斯顿的梦想，很老的一首歌曲了，或许也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10:36，秦霄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7月16号，星期四。劈叉，这位朋友的 ID 太有意思了。PX 括号请读劈叉，好，劈叉。他说：“我天哪，竟然听到了 Hero， 这是算是意难平的歌曲 ，Mariah Carey。”在树上织毛衣说，刚才看到魏野其他节目拍的视频，哦，你是看到我的抖音是吗？抖音上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魏野，然后其中其实现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主持人流水账，就是平时拍别的节目的时候的一些这个算快剪快切，然后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剪的好玩的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 Day in the Life， 就是一个生活 Vlog 系列。云天用户 SNK 说，这是谁唱的歌？10:20，你听到的是白沙的《我虽不才》。露露的妈妈听着音乐准备入睡。刚才还有朋友说是听到了周兴哲的歌吧，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呢，是我们的这个 Music Radio 大首播，这个来自周兴哲的歌。区号020，哎，我一下蒙住了，020020是哪个城市的区号？而今天考摩托车驾照顺利通过，恭喜你，开心。2027年5月份开始出发环中国游，失落的是怕回来心里又空空的感觉，哇，这还失落？已经计划好了，明年的5月份就要开始环中国游了。你答应我，你一定要随时跟魏野同步好吗？我非常非常羡慕这种有勇气，然后有计划，并且呢能够实实在在的迈出这一步的朋友，加油加油，一路为你加油。这首歌来自 Chris James， Enjoy the Ride。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11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这是来自大波浪乐队的歌，叫做迷之微笑。11: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7月16号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Sober， 这是来自 Pink。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这个版本的爱错来自落日飞车，晚上的11:5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琼英说歌单好听，就是今天没有梁咏琪的歌，那期待一下接下来几天好吗？跟大鹅说晚安，跟佩哥说晚安，大宝龙游的那棵树，实在人在贵阳，贵阳的朋友啊，我今年的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拍摄一直想去一趟这个贵州贵阳，然后包括像茅台镇啊等等等等，结果一直都没有成型，本来是计划在7月份去的，结果7月份因为我总台节目录制，然后连续去了泉州、苏州和西安，所以三个城市呢基本上也就把时间排满了，今年有计划还是想去一下的。冯成也跟你说晚安，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大家的留言，都看一下。翡翠早点名抢鸡蛋龙游的那棵树，今天有晚安的环节吗？跟你说晚安。知许之余说，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接纳我的情绪，分享我的心情，像极了2018年的那个场景，怕了，一定会有的。我不是在安慰你，我是跟你共勉，因为我在2008年的时候经历过一段非常非常暗黑的日子，就是每天都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依然会走出来，一切都会好的，当然会有人。顾小鸟念安跟你们说晚安。在树上织毛衣，毛心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所有留言的朋友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那在节目以外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你们可以平时给我来留言，欢迎你们多多点赞。如果你爱我怎么不说，以及今天孙燕姿的倒数第二首超人类，还有明天早晨孙杨的节目当中应该会带来陶喆的专场，所以我就陶喆的专场，所以我今天也帮他预热一下吧。今天最后两首歌，孙燕姿的超人类以及陶喆的心乱飞。我是魏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颜。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我还是少年。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是公。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要当喜太太。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

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鼓、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是我的气象星，在电里曾游荡，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是回响。倘若宇宙只是巨型服务器，能否用月光覆盖所有幻轨？格式化之前，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
1: 第一首歌你就让我们这么的舒适，那后面的时光怎么过呀？
0: 哎，大家会说是不是第一首就放这么主打的歌，后面怎么办？我跟你说啊，前两个小时的基本上都是首首主打的情况，我们也是按照他发行专辑的顺序，按照他专辑里面歌曲的顺序来跟大家遴选的一些作品，所以说没办法，他第一张专辑第一首歌就已经击中你的耳朵了。
1: 是的，好多朋友早早的就已经在等着了，我看到了大家通过云听的留言，像三分之四的方向说专门来听这个专场，飞机场的十点半，97年的歌了，快30年了，现在听起来还是很好听。包括刚刚这个想你时你在闹海，作为一个看了3场陶喆演唱会的人，天知道我有多期待今天的专场。
0: 你看这些朋友啊，平时就悄默声的也不说话，一出来的时候就说啊，我已经看了他3场演唱会了。
1: 对、，Ricky 飞机场的十点半，小镇姑娘，天天，黑色，柳丁，爱我还是他，首首都是经典。今早听他的歌，陶喆专场，又是一个不想下车的早上。哦，那你确实下不了车了，你跟领导报个备吧。南边云下说了，听到有云听用户来早点名，我也来排个队啊。陶喆专场，爱我还是他。
0: 是的，想必大家应该也听过陶喆当时出道的故事。其实他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电影梦的，学的是电影啊类似的东西。他的爸爸其实是一个歌手，母亲呢是京剧名家，所以呢其实怎么说，我觉得冥冥中注定就是他干不了电影啊。他一开始可能是在做这个乐器行的店员，然后做到经理，然后有一天是著名制作人王志平去乐器店里面挑选这个乐器，因为他自己呢就是不太知道在哪儿，而且英语也不是很流利。这个时候陶喆就帮他说，哎，你要应该要这个，应该要那个，然后突然发现，哎，我自己有一些 demo， 你要不要听一听？王志平一听就觉得说这个 R&B 唱得太自然太丝滑了，于是他的这个音乐路程就此开始。
1: 你看，看似是一种偶然，是一个巧合，是一段缘分哈。但是呢，其实跟陶喆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啊，还有自己这方面的积累是分不开的，所以成就了这样的一位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歌手哈。那7:08，早起的各位，星期五早安，我是银子。
0: 早安，我是孙杨。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听他的歌。今天跟他们分享的是陶喆，我们是从第一张专辑开始的。刚才听了第一张专辑的《非常的十点半》，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首合唱时间，《爱很简单》。

早期的陶喆的陶氏情歌作品代表作之一《爱很简单》啊，原曲大家知道是一首 demo，《I Love You》97年创作。嗯，我们今天听的最早的这张专辑是陶喆同名专辑，继续来听这一首非常浪漫的《沙滩》。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雨火箭。

0: 八岁了。
1: 哎，那他28岁，你看这首歌他唱到的是17岁。
0: 对，陶喆有关于青春的歌有好多，比如17岁，还有22等等，而他唱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过了那个年纪，所以人在青春当中的时候是不知道青春的可贵的。哎，来听17岁。

0: 这是陶喆的一首《十七岁》。
1: 十七岁这首歌呢，就是有一种在讲青春时候的那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0: 对，提到了那个女生啊。
1: 是的，十七岁。那我们今天呢，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陶喆的同名专辑 David Tell 1997年发行的专辑。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了。你知道，其实陶喆，我们不敢直接说他是第一个把什么 R&B 引进华语乐坛的人，咱们也不敢这么说。
0: 但是是很早的，
1: 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其实你会发现，后面的很多的 R&B 风格的艺人，多多少少都有说受到过陶喆的影响。
0: 是的，这些歌手哈，像丁世光啊之类的，受他的影响非常之深刻。
1: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 acapella 的歌，就是无乐器伴奏，纯人声演唱的啊。他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甚至鼓点都是用 beatbox 或者是自己唱出来的方式。那这一首歌也是正式开启了改编闽南歌这种老歌。闽南的本土的歌谣或者是一些戏曲啊等等改编成非常新的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开端。望春风，那其实你觉得陶喆的母亲本来就是唱京剧的名家，
0: 所以他一定是

0: 是受妈妈的影响很大的。
1: 对，后期比如说像什么苏三说呀，
0: 对，
1: 哎，又有很多的戏曲的风格在里面啊。
0: 他就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新鲜的流行元素的非常好的又非常早期的一个融合。
1: 对，听听1997年的 Capella 能够唱得多自然。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0: 美好的音乐，动听无极限。今天听他的歌，跟大家分享的是陶喆的专场。
1: 刚刚我们的福利说了，听望春风的时候，家里备早餐，进城停止四分钟，抽油烟机啊，空气炸锅呀、啊，这锅碗瓢盆全停止。
0: 对，然后安静的听啊，
1: 给望春风让路哈、
0: 啊。好，我们今天首先分享的是 David Tell 啊，同名专辑当中继续这首歌呢，是我的这个唱假声的启蒙。副歌的部分，这个假声啊，有点难，流沙。

0: 有人跟我打听孙杨有没有在直播间唱起来哈，那还用问吗？
1: 没有，我在听，我在听啊，
0: 我听的都是双重心跳哈。嗯，
1: 哎，刚才我朋友说这个心乱飞能不能先播，要出门了，那心乱飞
0: 苗苗
1: 就先来欣赏一下，
0: 说来就来，
1: 心乱飞。

0: 陶喆的心乱飞。
1: 哎，我想知道后面假音的这一段，如果有人在 KTV 里唱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试过吗？
0: 我试过啊，虽然说我唱陶喆的歌还挺熟练的，但是唱到刚才那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只能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差不多。但是现在呢，就卡住了。也能唱上去，但是这个自如的感觉就没有了
1: 啊，没有那么很润又很通畅的感觉哈。
0: 是的，我们转眼间第一张专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分享了专辑90%的歌，但是由于陶喆的代表作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比如说还有一首左右，两首左右的歌没有时间分享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
1: 下一张了哈，
0: 第二张专辑了
1: 啊。你知道我来音乐之声的跳的第一支舞，算是和其他主持人共同完成的一个非正式场合参与的这种集体舞是什么吗？
0: 忘情水
1: No， 就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当时我们唱的还是 Acapella 的版本。
0: OK， 来进入到陶喆的第二张专辑，来听这首。我想无论你是58年的，还是85年的，还是05年的，差不多都应该会唱那么几句、啊、
1: 都会这首歌，
0: 找自己。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正在直播听他的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陶喆专场。
1: 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
1: 吃泡面会缺氧，这位朋友说，我爸60年的，他不会唱刚刚那首找自己，但是他会另一首歌，小时候还教过我。
0: 我猜他会的有可能是下面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大锦鲤出现了，小镇姑娘。

陶喆的小镇姑娘啊，我们现在分享到的是陶喆第二张专辑 MOK， 1999年。这张专辑之前呢，他消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存在于他自己的一些挣扎呀拉扯当中，所以呢专辑的开篇的两首歌都是跟自己的心情，哎，找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和自己真正内心的想法的两首作品。除了找自己，哎，这首小镇姑娘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的人的自己人生成长的故事。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 Acapella 夜来香。

0: 乔治的《夜来香》来自他的专辑 I'm OK 第二张专辑里面啊，又是一首 Acapella 作品。我们刚才第一张专辑里面听了望春风，
1: 嗯，
0: 夜来香又是一首经典老歌的重新的
1: 演绎，
0: 对，
1: 是，像很多朋友，越来越多的朋友涌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留言当中哈，谢谢各位。像糯米团子酱说，一直潜水听节目，今天真的等不了了，停下车留言跟唱，停不下来了，很夯啊，夯爆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所以今天呢，我基本上在直播间也是在听的状态，我要平时我基本上就会跟唱了。
1: 对，因为我们直播间如果把音箱开得很大，那个音箱效果是特别好的，很沉浸式的听歌啊。今天我们一起来。
0: 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陶喆的普通朋友。我们先听这前奏啊，这个前奏大家回去听完整，据说是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十级民谣吉他考级曲，普通朋友来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所以无法接通。
1: Sorry， 我不在，请在闭上后留言。我正在寂寞的超级市场，找着山里面，你永远。